界歌唱，一首《看海》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白月光金曲。不同于专业歌手的精致唱腔，周迅沙哑清澈、自带故事感的嗓音让这首歌独树一帜。歌曲发行后热度居高不下，常年霸占各大音乐榜单，成为03年最出圈的治愈情歌，也让大众看到了他歌声里的温柔力量。整首歌旋律舒缓治愈，歌词细腻温柔，将思念与释怀娓娓道来。在彩铃盛行的年代，这首歌是很多人的手机单曲循环。时隔多年，熟悉的歌声响起，依旧能想起那些心事浅浅、温柔纯粹的旧时光，平淡又治愈，满是人间烟火的温柔。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为了防止我下个月乱花钱，我已经提前把钱花完了，如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3: 唉，
2: 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千万别跟我讲道理，这时候

0: 条出路，要么让身材变好，要么让心态变好。要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我月底至少还能剩200块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几千一平。有人说，世上99%的事能用钱解决，但他们没告诉你，剩下的1%需要更多的钱。
1: 张心呀，抱歉，
2: 我太难了。
0: 每天少吃一顿饭，时间一长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这笔钱可以留给你看胃病用。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录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嗓子啃，而是
1: 帮我吸呀，
2: 实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3: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4: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

0: 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毛毛噜噜，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5: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5: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6: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7: 别慌，
5: 听百色，听百色。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送别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人，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2026年8月11日发布讣告说，该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当日下午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按郭兰英老师生前的遗愿，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一切从简。老人走得安静，但我们心里的那份怀念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城市的街巷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哼唱两句。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郭兰英老师，他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把对家乡、对土地、对祖国的眷恋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他唱的《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经典歌曲，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倒像是从田野里、从山坡上、从河岸边自然生长出来的调子，亲切踏实，所以能传唱半个多世纪，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郭兰英老师这一辈子不容易，1930年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4岁就被送到戏班学艺，吃了很多苦，直到1945年秋天，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他看到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心里被深深触动了。那年他16岁，跑去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就是凭着这股子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盼，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人民的土壤里。后来在文工团，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文化，一边把从小练就的戏曲本领融进新歌剧里。1947年，他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再后来，他塑造了《白毛女》里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这些舞台上的角色一个个活灵活现，就像我们身边的姐妹，邻家的姑娘。郭兰英老师唱了一辈子歌，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老百姓。1982年，他告别了舞台，但他却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怎么把民族声乐传下去这件大事上。1986年底，他和老伴万兆元拿出所有积蓄，跑到广东番禺的一片荒山上，自己动手办起了艺术学校。在那里他一待就是30多年，他跟学生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要求学生们毕业后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去听听田间地头真正的掌声。1994年10月，他还把他演唱的那些歌曲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郭兰英老师常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到了90多岁，腿脚不太方便了，他还是闲不住，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指点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他对自己有个要求，就10个字，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从旧社会戏班的苦孩子，到人人爱戴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这一生就像他唱的那条大河一样，流过苦难，流过岁月，最终汇入亿万人民的心底，润物无声。如今郭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歌声会一直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在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子里永远地传唱下去。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哎，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0: 你说啊，您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哼，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1: 啊，得得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0: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哎，对对。

0: 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毛毛露露，
1: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4: 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7: 地震发生不惊慌，
8: 防震知识帮你忙。
9: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9: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9: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9: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7: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系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2: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建议泳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是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6: 毛毛噜噜，
7: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9: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

0: 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听众朋友们，夏天天天开空调，你们多久洗一次滤网呢？很多人啊嫌麻烦，一年都不拆洗一回。如果长期不清洗空调滤网呢，就会堆积灰尘，尘螨、霉菌，吹出来的风啊是又闷又有味道，还费电，容易让人嗓子干痒咳嗽。那今天我们就洗起来吧。咱们准备一桶温水，加入适量的洗衣粉、白醋，再滴几滴花露水，搅匀之后呢，把过滤网整个放进去浸泡15分钟。洗衣粉呢会溶解顽固油污，白醋呢杀菌除霉，花露水呀还能去除空调残留的异味。泡好拿出来后，用软毛刷顺着纹路轻刷，然后放在阴凉处彻底阴干，千万别太阳暴晒，高温呢会让滤网变形的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1900年的第一天，往返于欧美两地的邮轮弗吉尼亚号上，负责邮轮上添加煤炭的工人丹尼·伯德曼在头等舱上意外地在钢琴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儿，装在 TD 牌柠檬的空纸箱内。
3: How do you do that, Lemon?
0: 由于坚信 TD 正代表了 Sam Stanley 的缩写，于是丹尼不顾其他工人的嘲笑，独立抚养这个婴儿，并为了纪念这特别的一天，将他取名为1900。海上出生的1900，在陆地上却是一个从未存在的人，没有亲人，没有户籍，也没有国籍，大海便是他的摇篮，而他也随着弗吉尼亚号往返靠泊各个码头逐渐长大。可是好景不长，一次的海上意外事件造成抚养1900的丹尼意外丧生，幸而奇迹似的，某天深夜，船上的众人被优美的琴声所惊醒，循着琴声而往，居然是无师自通的1900在钢琴前忘我地弹奏着，动人的旋律打动了众人，从此1900展开了在海上弹奏钢琴的旅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旅客。
3: But I don't understand.
0: 马克思在因缘际会之下来到弗吉尼亚号加入乐队伴奏，也因此见识到了这位传说当中的海上钢琴师1900，两个人因此结为了好朋友。而1900在与发明爵士乐的传奇钢琴手杰利同

团竞技钢琴琴艺之后，声势更是如日中天。但尽管马克思再三鼓励1900下船去向全世界展露他的天赋，1900却始终未曾踏足陆地一步。直到他为唱片公司录制个人专辑的时候，意外见到船舱之外清秀动人的女孩，并在感动之余创作了1900的主题曲。随着女孩的下船离去，1900的心开始波动。这是电影《海上钢琴师》的故事，由朱塞佩·托纳托雷执导，蒂姆·罗斯、比尔·努恩、梅兰妮·蒂艾里主演，于1998年10月28日在意大利上演。该片改编自亚里桑德罗·巴里克文学剧本《1900独白》，讲解了一个被名为1900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与钢琴结缘，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该片 4K 修复版于2019年11月1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海上钢琴师的精神内核无疑是纯真与自由，天赋秉异的1900就是这样的象征。他放荡不羁，不为世俗所动，只因演奏着他毕生所爱。他不必下船，只要一直沉浸在音乐之中，就得到了最纯粹的快乐。该片就是献给那些始终向往单纯、远离喧嚣的人。纯真是他们固有的属性，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

0: 想见天蓝碧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2: 地震发生不惊慌，
3: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4: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3: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可以了》。这首歌是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打造的，他独有的一套抒情风格，仍旧是我们熟悉的陈氏情歌，唱出了生命历程当中许多的无奈和求而不得。二人的再次合作，成功打造了扣人心弦的旋律，把经历化成了一个个故事。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乱世情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乱世情侣》。这首歌被乐评人描述为一首具有烟火气息的凡人爱情歌。歌曲描述了一对普通情侣为生活奔波，导致爱意被现实消磨的困境。不少的听友表示深有共鸣。古巨基以第三视角演绎，风格温柔有力，传递出旁观者的感慨与共情。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我像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我像风》。这首歌以风作为贯穿全曲的核心意象，风能穿越山海，追上潮汐大雨，却始终无法抵达所爱之人身边，精准传递出了深情却求而不得的宿命感。下一首歌来听于超颖《太想爱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于超颖带来的《太想爱你》。这首老歌新唱，把爱情当中那种抓心挠肝的纠结感具象化了，像捧着易碎的玻璃心，想靠近又害怕受伤，精准戳中了很多人在感情里小心翼翼的状态，赋予了这首经典老歌全新的生命力，在网络平台上收获了大量听众的喜爱与好评。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咏琪《长岛冰茶》。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4: 爸

0: 常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 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偏向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戴雨桐带来《你带我看的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你带我看的海》。这首歌讲述的是感情当中的主人公发现自己只是对方前任的影子替身，从深陷执念到清醒选择离开的失恋故事，刻画了爱情当中的遗憾与自我救赎的转变过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谢安琪带来的《大城小洞》，这首歌唱的是城市里的那些微小却温暖的瞬间，比如月台上的母子相拥，越剧棚里的师徒沉醉戏韵等等。城市的生命力从来都藏在无数普通人的微小善意与情感当中，哪怕在生活的重压之下，街角巷尾的细碎温暖也能够成为治愈人心的力量。下首歌来听林俊。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谢幕》，这首歌是林俊杰写给恩师林秋离的致敬之作，用深夜灯火、谢幕前的烟火等意象，把林秋离一生对乐坛的照亮与奉献具象化，温柔又有力量的表达更是道出了音乐给予人的治愈力量，完成了一场关于告别与传承的深情叙事。下一首歌来听何洁《逃脱》。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何洁带来的《逃脱》，这首歌探讨感情关系当中的理性觉醒与自我救赎，表达从压抑的关系中挣脱，奔向独立自我的态度。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

0: 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富士山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的《会呼吸的痛》，这首歌深刻地描绘了失去至亲至爱的遗憾与怅然若失，所以希望在

在想念和遗憾到来之前，我们大家对于至亲之爱尽量能够多些陪伴，多些关心。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古巨基《一刻永恒》。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古巨基带来的《一刻永恒》。这首歌探讨瞬间与永恒的哲学主题，表达对美好瞬间的珍视与怀念，在快乐的回忆背后，也流露出对时光流逝、景物变迁的感慨。下一首歌，来听刘惜君《此时彼岸》。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此时彼岸》。刘惜君清澈的声线细腻地传递出歌曲里关于告别与释然的情绪。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千嬅带来《拥抱回忆》。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啊，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露露，
6: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7: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9: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0: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1: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2: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0: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9: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2: 让新闻与您更近。

0: 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百色零距离。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纳坡县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观鸟经济铸就生态发展新亮点；家乡好物我来说，百色市职工百乡百色品牌推荐官推介技能大赛决出名次；百色交警联合多部门重拳整治，飙车炸街。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纳坡融媒记者陆婷婷、雷光全报道。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近年来，百色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依托秀美山水资源，打造文旅融合样板，深挖森林生态潜力，不断打通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通道，努力走出一条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富裕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就在全国生态日前夕，来自全国各地的观鸟爱好者一次次来到纳坡，他们为鸟而来，而鸟儿正在改变山里人的生活。在边关纳坡，一只鸟正在飞出一条生态富民新路。记者陆婷婷，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纳坡县老虎跳自然保护区的一片密林。一年多以来，经常能看到许多背着长焦镜头的摄影师蹲守在这儿追星，不是娱乐圈的明星，是我们纳坡的鸟明星。今年3月，纳坡首届观鸟大赛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首次被记录到，金冠帝鹰、白眶斑翅鹛等频频现身。
0: 过去纳坡的生态优势还没有真正得到转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纳坡，森林覆盖率达74.92%，目前已记录鸟类371种，鸟儿回来了，群众的生计也开始变了。纳坡县百南乡6号塘鸟岛谭秀全，
2: 以前就是没有什么做种田种地，然后也不知道，去外面做工也是很累，然后我就做鸟塘，现在6号塘鸟也多了，也还可以了。
0: 近年来，纳坡持续推进森林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落实信乡村三级林长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巡山护林、清网护飞等行动，一只鸟有了留下来的地方。从去年起，纳坡的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产业优势，观鸟线路、鸟塘、民宿逐步兴起。今年1季度，纳坡生态旅游游客同比增长超过40%，观鸟文旅品牌如今已带动群众增收约1300万元。纳坡县百南乡弄林民宿负责人杨中地，
3: 平时观鸟期间都是订满房的，现在生态好了，我们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0: 贵州观鸟爱好者秦女士，
4: 你们这里鸟很多，环境也很好，空气也好。
0: 生态旅游火了，很多游客不是只来一次，而是来了还想再来。云南昆明推鸟旅行观鸟领队张雪莲，
5: 猎头第一眼能看见了，就今天已经来了4次，就是鸟控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观鸟爱好者林秀文，
6: 这10年亲眼见证鸟类种类逐年增多，群众从不太关注转为主动守护，这是纳坡生态趋势向好、绿色产业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
0: 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民互绿，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这是纳坡给更多同样拥有好生态地方的一个答案。要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纳坡县林业局党组成员、老虎跳自然保护区负责人马朝忠，
7: 下一步 我们那波还要规划专业观鸟线路和观测点，把观鸟和当地黑衣藏文化、边境风情串起来，让边关的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百姓的好日子。
0: 继续关注新闻，百色传媒记者石广欢、黄造民报道。家乡好物我来说，8月14号，匠心融媒百香百色，百色市职工百香百色品牌推荐官推介技能大赛决赛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正式打响。从预赛中冲出重围的11名个人赛选手和10支团体赛队伍，用创意与热情为家乡好物代言。本次大赛由百色市总工会、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广西百色农林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在个人赛现场，11位选手各显神通，主题演讲、产品脱口秀、情景故事、才艺融合，形式不同，创意无限。评委从主题契合度、创新度、感染力、语言表达与辅助展示5大维度严格打分。芒果的甜蜜、山茶油的醇香、百色茶叶的回甘、猫咪绣球的魅力，通过选手们生动的讲述，变成了更有温度、更有记忆的家乡故事。靖西市参赛选手农瑞瑞，
8: 然后我这个绣球的话呢，它不是单纯传统的绣球，它是结合了就是传统的绣球跟一个撞景的结合，所以呢，我今天带来的这一个撞景绣球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把我们靖西的2个活化石带到参赛现场，希望就是我们的非遗文化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团体赛的比拼更是精彩纷呈，10支参赛队伍在4分钟内上演情景剧、小品、音乐短剧、群口快板、歌舞融合剧，将百色的红色文化、民族风情与特产故事巧妙编织。团队配合是否默契，舞台呈现是否抓住人心，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比出个人赛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团体赛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据了解，此次荣获个人赛1等奖及团体赛1等奖的全体成员，将被授予百香百色品牌推荐官荣誉称号，并享有优先参与全年百香百色推广活动的产品合作权，优秀作品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全平台展播的机会，以及纳入百色市职工技能人才库，优先参与技能培训和区级赛事推荐的资格。来关注交通安全，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陈慧，通讯员严开强、李科义、江了了报道。近日，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右江分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教育局开展专项整治集中收网行动，对飙车、炸街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发起全面攻坚。当晚8点，收网行动正式打响，参战警力全员集结，分工明确，各作战小组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精准合围违法聚集区域，采取警车定点设卡与便衣机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在违法高发路段隐蔽拦截，对路面飙车炸街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查处。行动同步落实溯源倒查机制，以查扣车辆、逆向追溯非法改装门店，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深挖违法链条，从源头斩断非法改装供给渠道，针对涉事的未成年人推行学习教育室加家长陪同警家校联动模式，统一组织交通安全集中学习，通知监护人到场接受警示教育，观看本地未成年人违法驾车事故警示片，督促家长与孩子共同反思，签订守法承诺书，同时对所有飙车炸街人员登记造册，动态跟踪，构建起打击溯源、教育、跟踪闭环整治体系，实现查处一起、教育一批、震慑一片。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右江1大队教导员韦鼎元
9: 在此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道路不是竞技场，安全更不是儿戏，飙车炸街不仅噪音扰民，更严重威胁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我们呼吁广大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管好家中车辆钥匙， 加强对

0: 孩子的安全教育，拒绝非法改装，拒绝飙车竞速，共同营造安全、安静、文明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1: 据了解，自8月6号起，全市交管系统启动专项摸排整治，紧盯夜间高发时段、城郊偏僻无监控路段、闲置断头路等重点区域，统筹路面执勤、便衣巡查、卡点合围、视频溯源等多方力量，累计投入警力3000多人次，开展不间断巡逻查控。针对未成年人无证驾驶、结伴飙车、改装电动车翘头竞速等隐蔽性违法行为，精准布防、靶向打击，有效破解违法人员流动性大、警惕性高、取证难等整治痛点。通过系统摸排研判，精准掌握违法群体的聚集时间、行进路线及活动规律，为本次集中收网行动筑牢基础。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查处飙车炸街违法行为259起，暂扣涉案违法车辆237辆，有力震慑了飙车炸街交通违法行为，有效挤压了违法活动的空间。百色融媒记者李春、岑慧报道。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轮椅环城晨游活动在百色城区举行，肢残人士驾驶轮椅结伴畅游百色城区，在晨光中饱览城市街巷风光，以积极乐观的姿态展现出残障群体昂扬向上的生活态度。当天上午，参与活动的15名轮友齐聚百色城区半岛公园广场，简短的集结准备后，环城晨游活动正式开启。队伍从半岛公园广场出发，依次途经环岛路、东河桥、中山路、解放街、江滨一路、纳币桥，最终返回起点，沿途打卡百色城区多处地标路段与滨江景观。整洁有序的轮椅行进队伍成为城市清晨里一道温暖独特的风景线。行进过程中，轮友们彼此照应，一边欣赏街巷景致与滨江绿意，一边畅快交流生活日常，放松身心，感受城市无障碍出行建设带来的便利。轮友代表龙丽丽：
2: 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出来逛一下，一起交流。我希望有更多这样子的活动，可以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嘛。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话，会感觉很郁闷不开心。经常出来的话，比较开心一点。
1: 此次轮椅环城晨游活动是助力残障群体融入社会的一次暖心实践。活动不仅让轮友们走出家门，亲近城市，收获集体出行的快乐，更传递了残障人士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美好愿景。百色市肢残人协会主席罗宏法：
3: 有的人好多年都不出门过，把自己封闭起来，所以就是为了带他们出来感受一下。就像社会对我们的关注啊、关怀啊，还有现在那个城市建设 也比较好，无障碍建设也比较完善，比之前好太多了。接下来的话，我们还会继续举办下去，下一次我们要把它办得更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西林融媒记者罗秋燕、王胜香报道。近年来，西林县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设施，不断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推动健身运动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从清晨广场的太极晨练，到日间场馆的活力竞技，再到夜晚街头的动感舞步，分时段多元化的健身活动轮番上演，让全民参与乐享健康的新风尚在县城蔚然成风。晨光微曦，西林县民族文化广场渐渐热闹起来。广场太极队的队员早早集结，迎着晨风，伴着舒缓乐曲，凝神调息，舒展拳脚，动作行云流水，刚柔并济。晨起打太极已经成为当地中老年人日常健身的习惯。白天，县城健身房、运动馆、羽毛球场地人气十足，健身爱好者利用器械开展锻炼，羽毛球爱好者挥拍竞技，相互切磋，大家在运动中释放压力，增强体质。多样化的运动场地满足了不同群众的健身需求。群众李先生：
4: 每天晚上有空就过来锻炼身体，打羽毛球啊。
1: 群众农先生。
4: 平时有时

0: 夜间的话，都会来这里锻炼身体，练我们的身体协调能力、耐力。一般都是放假或者周末时候来这里锻炼一下，大概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7点。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西林县城网红桥转盘一带愈发热闹，成为当地热门的夜间健身打卡点。 忙碌一天的群众纷纷走出家门，齐聚在这里，跟着动感欢快的音乐起舞。大家舞步舒展，精神饱满，脸上满是轻松惬意，在舞蹈当中放松身心，尽享休闲时光，为小城夜晚增添浓浓的烟火气与运动活力。
2: 如今，全民健身已经成为西林县一道鲜活的民生图景，不断丰富着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丰富多彩的健身场景，让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融入百姓日常。再来关注田林的消息，田林融媒记者赵文朝、杨启建、卢佳妮报道。 近日，田林县六龙镇万亩巴杜笋尽数采收旺季。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今年鲜笋产量较去年有所减少，但收购价格明显上涨。笋农实现减产不减收，特色笋产业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在六龙镇平细村巴杜笋种植基地，笋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收鲜笋。
3: 一车车新鲜竹笋源源不断运往村内收购点和加工厂。平细村巴杜笋种植户张宗远，
4: 6月份这样收到10月中旬，应该也是接近100亩这样，价格是比去年上升一点，但是产量是降低了一点，也有的是做鲜笋，有的是做干笋。鲜笋是一面做一面卖的，那种干笋就是到11、12月份。
1: 依托连片竹林资源。 巴杜笋加工产业在当地逐步壮大，在平细村的巴杜笋加工厂收购来的鲜笋被加工成笋干、酸笋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平细村巴杜笋加工厂负责人谭刚友：
5: 我们加工厂主要是收购农户的原材料来进行加工，主要我们加工的话是有那个干笋、酸笋。 各种各样的产品，目前来说，今年笋的总产量是减少了，但是那个价钱是提升了。去年我们要的那个鲜笋1斤是5毛钱，像今年我们目前要到1块，所以总体来说对农户来说可能产量是减了，但收入是没减，减产不减收。
1: 田林县现有巴杜笋种植面积24.3万亩，年产量12.15万吨，六龙镇的种植面积达16万亩。 近年来，田林县持续推进低产竹林改造，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同时完善巴杜笋收购网点，畅通产销渠道，推动鲜笋就地加工，不断延伸产业链。眼下，六龙镇鲜笋收购加工仍在进行，笋干产品将于11月后陆续上市销售。小小巴杜笋正成为当地群众家门口的致富笋。
6: 田阳融媒记者黄成、通讯员黄玉霞报道。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夯实陪审队伍业务能力，近日，田阳区人民法院举办新任人民陪审员就职仪式暨专题业务培训，助力新任陪审员快速适应岗位、履职尽责。当天参训的陪审员实地观摩田阳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零距离了解一站式解分流程。 在随后开展的专题业务培训当中，法院业务骨干结合典型案例，围绕陪审员权责、庭审流程、证据认定、廉洁履职等实务要点，开展专题授课，帮助新任陪审员快速进入角色，夯实履职基础。
7: 田阳区人民陪审员刘洋和，本次陪审培训让我收获颇丰，受益匪浅。此前我对陪审职责认知浅显，履职底气不足。通过案例教学、实务讲解，我理清了履职规范，掌握了庭审评议技巧，明白了陪审的责任价值。今后我将学以致用，认真履职，公正谏言，当好司法公正的群众监督员与普法宣传员。
1: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推进司法民主、畅通民意渠道、化解基层矛盾的关键抓手。陪审员承担着参与案件审理、开展矛盾调解、面向群众普法的任务。
6: 此次培训活动有效提升陪审队伍的荣誉感。

0: 责任感和专业能力。今后平阳区人民法院将持续完善人民陪审员常态化培训管理考核机制，持续规范陪审履职工作，充分释放司法民主效能，助力法院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平阳区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黄浩峰：
1: 人民陪审员是连通司法与群众的重要桥梁，我们结合办案实务授课，重点补齐陪审员法律知识和履职短板，规范庭审评议工作。后续我院将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陪审队伍履职能力，让司法裁判更接地气，更具公信力。
0: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毛毛噜噜，
2: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0: 前大米研磨出来的。
1: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2: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
3: 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2: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
14: 百色音乐广播，
13: 越听越有爱，
14: 越听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5: FM 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9: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6: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6: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6: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5: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6: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6: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6: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

0: 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3: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0: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003年，演员周迅跨界歌唱，一首《看海》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白月光金曲。不同于专业歌手的精致唱腔，周迅沙哑清澈、自带故事感的嗓音，让这首歌独树一帜。歌曲发行后，热度居高不下，常年霸占各大音乐榜单，成为2003年最出圈的治愈情歌，也让大众看到了他歌声里的温柔力量。整首歌旋律舒缓治愈，歌词细腻温柔，将思念与释怀娓娓道来。在彩铃盛行的年代，这首歌是很多人的手机单曲循环。时隔多年，熟悉的歌声响起，依旧能想起那些心事浅浅、温柔纯粹的旧时光，平淡又治愈，满是人间烟火的温柔。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为了防止我下个月乱花钱，我已经提前把钱花完了，如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唉，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千万别跟我讲道理，这时候

0: 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让身材变好，要么让心态变好。要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我月底至少还能剩200块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几千一平。有人说，世上99%的事能用钱解决，但他们没告诉你，剩下的1%需要更多的钱。
1: 张鑫呀，抱歉，
2: 我太难了。
0: 每天少吃一顿饭，时间一长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这笔钱可以留给你看胃病用。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落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脚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3: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5: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我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0: 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1: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0: 新芽的声音。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3: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春天

0: 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听众朋友们，夏天天天开空调，你们多久洗一次滤网呢？很多人啊嫌麻烦，一年都不拆洗一回。如果长期不清洗空调滤网呢，就会堆积灰尘，尘螨、霉菌，吹出来的风啊是又闷又有味道，还费电，容易让人嗓子干痒咳嗽。那今天我们就洗起来吧。咱们准备一桶温水，加入适量的洗衣粉、白醋，再滴几滴花露水，搅匀之后呢，把过滤网整个放进去浸泡15分钟。洗衣粉呢会溶解顽固油污，白醋呢杀菌除霉，花露水呀还能去除空调残留的异味。泡好拿出来后，用软毛刷顺着纹路轻刷，然后放在阴凉处彻底阴干，千万别太阳暴晒，高温呢会让滤网变

0: 行的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1900年的第一天，往返于欧美两地的邮轮“弗吉尼亚号”上，负责邮轮上添加煤炭的工人丹尼·伯德曼，在头等舱上意外地在钢琴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儿，装在 TD 牌柠檬的空纸箱内。
3: How do you do that, Lemon?
0: 由于坚信 TD 正代表了 Thanks Danny 的缩写，于是丹尼不顾其他工人的嘲笑，独立抚养这个婴儿，并为了纪念这特别的一天，将他取名。

0: day, eater in me.
1: When he grows up, eh? Another immigrant.
2: Okay, old man. Put your finger up here against these words so the letters can't run off on you.
0: 海上出生的1900，在陆地上却是一个从未存在的人，没有亲人，没有户籍，也没有国籍，大海便是他的摇篮，而他也随着弗吉尼亚号往返靠泊各个码头，逐渐长大。可是好景不长，一次的海上意外事件造成抚养1900的丹尼意外丧生，幸而奇迹似的。某天深夜，船上的众人被优美的琴声所惊醒，循着琴声而往，居然是无师自通的1900在钢琴前忘我地弹奏着，动人的旋律打动了众人，从此1900展开了在海上弹奏钢琴的旅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旅客。
3: But I don't understand.
0: 马克思在因缘际会之下来到弗吉尼亚号，加入乐队伴奏，也因此见识到了这位传说当中的海上钢琴师1900。两个人因此结为了好朋友，而1900在与发明爵士乐的传奇钢琴手杰利同船竞技钢琴琴艺之后，声势更是如日中天。但尽管马克思再三鼓励1900下船去向全世界展露他的天赋，1900却始终未曾踏足陆地一步。直到他为唱片公司录制个人专辑的时候，意外见到船舱之外清秀动人的女孩，并在感动之余创作了1900的主题曲。随着女孩的下船离去，1900的心开始波动。这是电影《海上钢琴师》的故事，由朱塞佩·托纳托雷执导，蒂姆·罗斯、比尔·努恩、梅兰妮·蒂艾里主演，于1998年10月28日在意大利上演。该片改编自亚里桑德罗·巴里克文。

海上钢琴师的精神内核无疑是纯真与自由，天赋秉异的1900就是这样的象征。他放荡不羁，不为世俗所动，只因演奏着他毕生所爱。他不必下船，只要一直沉浸在音乐之中，就得到了最纯粹的快乐。该片就是献给那些始终向往单纯、远离喧嚣的人。纯真是他们固有的属性，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3: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歌曲是由比尔带来的1022比尔的歌，这首歌是一首甜度满满的作品，延续比尔标志性的慵懒声线，营造出松弛的浪漫氛围，把在暧昧期的小心翼翼靠近喜欢的人的状态刻画得十分生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梁静茹带来接受。

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的《接受》。这首歌的歌词灵感来自于梁静茹的前任写给她的分手信，这份私人化的情感记录让整首歌曲从诞生之初就脱离了普通情歌的虚构感，自带强烈的真实共情力，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成年人面对感情终结时的清醒与体面，精准戳中了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的悲伤情歌了。这首歌不同于他以往的风格，特别的轻快愉悦，抒发了渴望一个人独自去旅行的心情。这首歌也呈现出他当时的心境，心灵自由了，即使只是一个人在家里胡思乱想，也能够愉快的像是在世界各地旅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杰伦《哪里都是你》。

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哪里都是你》。周杰伦在这首作品中独自包揽词曲创作，这首歌也因此常被视为对他创作能力的一次突破，打破了外界认为其创作必须依赖他人填词的刻板印象。深情的嗓音把那种逃不掉的思念唱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吴雨霏《初会》。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雨霏带来的《初会》。这首歌以初次约会为叙事切口，讲述成年后回望青春里懵懂心动的故事，把旧时光里未完成的情愫刻画得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

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蔡依林带来《彩色相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彩色相片》。这首歌被不少乐评人评价为是一首蔡式冷门抒情作品，歌曲的整体质感细腻耐听，是一首以回忆为核心的治愈系抒情歌，没有刻意的煽情设计，却能让听众自然带入自己的回忆里。不少的乐迷表示，在演唱会上听到前奏就会瞬间被拉回专属的旧时光里。下一首歌来听严明熙《好想约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明熙带来的《好想约你》。这首歌以都市人因为生活忙碌相聚减少为背景，用无论地球怎样转，好想约你陪我再转一圈等温柔歌词，传递跨越距离的牵挂与珍惜当下相聚的温暖内核，是一首治愈感十足的抒情作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宗纬、于文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于文文带来的《听说你》。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舞台上演绎的现场版歌曲，男女声线交织，把爱而

不得的遗憾情绪层层递进地传递出来，情感张力十足。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

放的歌是来自歌手杨千嬅带来的《Single》，这首歌是一首聚焦都市独立女性情感状态的作品。歌名《Single》兼具单身与单曲的双重含义，跳出了传统情歌只讲失恋分手的局限，展现出独立女性洒脱的情感态度。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4: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4: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0: 喜想给那朵玫瑰一个拥抱，可是一转身身上的刺却不经意间划伤了他。我们总是忍不住用自己的尺子去衡量他们，比方说我们经常说孩子太皮了，你就不是读书的料，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我们总以为那是爱，是提醒，是怕他走弯路，可是我们没有意识到那些脱口而出的标签其实就是扎在孩子身上最疼最隐形的刺。
1: 就像刺猬爱上玫瑰，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说的也是亲子关系，它的标题是孩子成长不该被贴这么多标签，出自浙江宣传。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书页，开启今天的阅读。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游鸿明，当刺猬爱上玫瑰。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其实呢，当看到了这首歌歌名的时候，知道他说的是爱情故事，但是不知道怎么听着听着就想到了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是爱孩子的，对吗？可是呢，就像那只笨拙的刺猬，满心

借用预制菜的概念，形容孩子利用这个暑假提前学完了下学期的课程，等着开学对已学知识进行复习检验。预制娃是一个新词，但其实说的是依旧超前学习的现象。这些年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些形容词来形容孩子不断蹦出来，比方说像牛娃、普娃、烂尾娃、回锅娃、原汁娃、空心娃、玻璃娃等等等等。那么这些词儿呢，给孩子贴上了不同的标签，或分成了三六九等，或者是被划进了不同的赛道。对此，家长们是一边焦虑，一边忍不住对号入座，不禁要问：到底是谁热衷于标签化定义孩子？互联网上简单粗暴的标签总能够圈中圈层情绪，在社交媒体上快速传播，但是这些话语工具的流行背后的代价是不容忽视的。用一词概括万象，你家娃是牛娃还是普娃？这似乎呢成了家长圈里头最自然的开场白。成绩拔尖的，对，就叫做牛娃；成绩平平的，就叫普娃，普通的普。空心娃说的是把学习当成了任务，没有内驱力的孩子。仅凭几个词就想概括孩子的成长经历和性格禀赋，就无异于用单一滤镜去框定了一个立体的人，从而忽略了个体的多样性。比如一个数学暂时落后的孩子，可能在绘画或者是音乐上展现出不一样的天赋；一个性格内向的孩子呢，或许是拥有细腻的观察力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毕竟没有一个人

成绩差的就归到了残次品的行列。比方说呢，这个如果有孩子是高开低走，便落下了一个烂尾娃的评价。有学者就指出，孩子负担过重，表面看是因为学习压力，实质上是因为家长在将孩子工具化，忽略了他们作为完整个体的成长。有人说贴标签不过是一种调侃，有必要上纲上线吗？可是深究起来啊，这其实是一种很容易被忽视的语言暴力。就像很多人小时候被起过钢牙妹、矮冬瓜等等的绰号，当众被开玩笑，其实在心里头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以至于童年想起来的时候依旧是愤愤不平的。社交平台上也有孩子留言说，可当真的看到一个个普娃字眼向我砸过来的时候，我还是会难过的。标签越多，意味着比较的参照系就会越多，比拼更热，赛道更挤，最终就会导致教育焦虑，这把火越烧越旺。一个牛娃冒出来，就有家长开始失眠。当预制娃刷屏，越来越多家长坚信抢跑是唯一的答案，这是典型的剧场效应，后排的人跟着前排站了起来，谁也看不清，但是谁也不敢坐下来。也有一种声音认为，贴标签是为了让孩子认清位置，强化危机意识。但是问题就在于，贴上了一个标签，并不能帮孩子看清脚下的路啊。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标签效应的词，当一个人被某个词语反复定义，最终会让行为和标签趋于一致。这个被定义为普娃的孩子，难免会内化普娃怎么可能会赢，普娃学哪个都没有用的暗示，于是就被困在了标签里，不敢尝试，更不敢争取。标签化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多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比如对家长来说，贴标签是一种低成本的情绪出口，教育竞争愈发的激烈，升学压力前提，很多家长都陷入到了焦虑的漩涡里，把孩子归为普娃是在多的共情。而对一些机构来说，标签无疑是一种很有效的营销手段，因为牛娃需要更牛的课程去巩固优势，而普娃需要定制方案来追赶和逆袭，预制娃则是要填充更多配套的课程和习题去抢跑。每一个标签背后都对应着一套可以售卖的产品和服务体系。可以说，标签制造焦虑，焦虑催生消费，消费又反过来巩固标签，这算盘啊，打的是噼啪响。一个又一个标签广为流传，最终留下的往往是愈发焦虑的家长和孩子，还有借此收割流量的营销号和赚得盆满钵满的各类机构。这样的标签因何被制造出来呢？又何以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发酵和传播？这才是值得社会深思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与其问这孩子是牛娃还是普娃，不如问这孩子擅长什么，喜欢什么。数学家张益唐年轻时寂寂无闻，直到58岁的时候才在孪生素数猜想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初中毕业的蔡叶钊凭借对烘焙的热爱，夺得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首金。分数是有高低，可是人生无高下，有的人年少成名，而有的人大器晚成，还有的人一生平淡却活出了内在丰盈。人生本就是在不同的时区，不必拿一个标签去量所有的孩子。其次我们要说的是，多给孩子具体的评价而非笼统的评判。随口给孩子贴上一个标签，实则是一种很轻率的评判。明明孩子只是某一次或者说某一个方面没有做好，标签一贴便有了你就是这种人的定论。有人说养孩子就像种树，你天天说他枝桠歪斜，他就真的不敢往上继续长了，而你总是夸他笔直挺拔，他连侧芽都长得特别的挺直。卢森塔尔效应则提示人们，教育者的期待会通过态度和互动成为孩子认识自己的第一面镜子。语言从来不只是成长的背景音，它本身就是在参与书写孩子的人生剧本的。评价孩子不妨多一些就事论事，比方说考试失利了，坐下来和孩子一块儿去分析原因，而不是简单的去甩上一句你怎么就这么笨。考了高分也别着急的吹自己的孩子是牛娃，不如多夸一夸他付出的具体努力。

最后我们要说的，我们要看见的是人而非作品。有的父母潜意识里头会认为孩子是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偏离计划就扭转微调，进度稍慢就加快雕刻。作品化育儿的背后，往往是藏着不被察觉的代际投射。事实上，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和天赋，都有自己要走的路，也有自己要渡的河。他们不是任何人的 2.0 版本。父母能够做的就是用坚定去支持，代替焦虑和不安，用陪伴代替控制，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温暖、允许失败的成长环境，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魏圣陶说，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工业讲究标准化，农业则不然。每一粒种子都有自己的脾气，需要的土壤、水分、光照也各不相同，成长的节奏也会有各自的快慢。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家长的不妨多一份耐心，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多关注他们的努力和进步，让每一粒种子都能够在自己的土壤里扎根，在自己的节奏里得到成长，最终长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琴带来的《南屏晚钟》。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The
1: whispers in the morning。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曾经最爱哭，
1: 有些歌声永远嘹亮，
2: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3: FM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3: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锚定教育强势目标，持续加大投入，优化布局；我市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步伐坚实；暑假期间我市各地特色活动多点开花，护航少年儿童快乐成长；凌云昊鲲湖成了鸟儿的安心窝，为生态保护交出朴素答卷。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教育是国之大计，也是民生幸福的压舱石。今年以来，百色市锚定教育强势目标，持续加大投入，优化布局。随着中心城区及田东县城多所高标准学校加快建设，8月12号又

0: 江区龙井第六小学率先揭牌，其余学校将于秋季学期全面投用。全市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步伐越发坚实，一幅幼有善育、学有优教的画卷正在右江两岸徐徐展开。七月下旬，在右江区新建学校施工现场，教学楼、场馆等核心建筑均已全面完工，施工人员正抓紧推进室内装修、机电安装及室外配套设施的收尾工作。同一时段，田东县新建小学与幼儿园的主体工程也已完工，绿化硬化与室内清洁有序展开，设备消杀同步推进。两地新校不约而同地把交付节点锁在秋季开学前，其中已揭牌的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坐落在六合山旁龙井湖畔，占地42亩，规划设置36个教学班、教学楼、餐厅、运动场等功能场所一应俱全，将为右江区新增1755个学位。项目施工方中铁二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王英：
1: 现在正全力推进室内装修和机电安装工程和室外配套设施收尾工作，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确保在今年秋季开学前将一所安全、高质量、高标准的新校园交付到师生手中。
0: 随着工程进入最后冲刺，新校的办学特色与招生筹备工作也浮出水面。在右江区新建小学，校方深挖本土文脉，构建以山筑德、以水启智、以文润心、以和共生的特色生态，秉持和声教育核心理念，力求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为孩子营造全面、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副校长罗国侯：
2: 学校可开设39个教学班，2026年秋季学期，整合麓湖、百林、纳币3个校区，将有24个教学班，共约900名学生入学。学校现有40几名专任教师，9月将有新增招聘教师15名。
0: 市民蒙女士：
3: 看到这么漂亮的校园、完善的设施，我们心里特别踏实。孩子们能在家门口上这么好的学校，我们很放心，也对学校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
0: 这批新校不仅注重软实力的涵养，更紧盯硬落实的成效。田东县新建小学重点解决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子女的就近入学难题，新建幼儿园则配备了标准化活动室与宽敞的户外活动场地。目前两地首批教师已全部到岗，招生及开学筹备工作已进入倒计时。田东县平马镇平山小学校长韦东燕：
4: 作为一所新建的公办学校，我们全体教职员工正在全力以赴抓实校园环境、师资配置以及招生的录取各项工作，力保秋季学期能够顺利开学。
0: 田东县第六幼儿园园长黄菊：
5: 园区建设已基本完成，我们将打造优质的育人环境，建设高品质的学前教育阵地。
0: 学位供给是民生期盼，也是政府承诺。2026年，全市继续统筹推进258所学校新建改扩建，计划新增学位1.46万个，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教育资源。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暑期以来，各地精心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少年儿童假期活动，从乡村公益辅导班到县城体育培训班，孩子们或走进趣味课堂增长见识，或踏上轮滑赛道强健体魄，在远离电子产品中拓宽视野、磨练心性，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暑假。在苹果市古化镇纳荣村，由驻村工作队联合村两委开办的“青苗守护安全一下”暑期公益辅导班有序开班。音乐律动课上，老师带领孩子们学唱手势舞《大中国》。

0: 及辨别云朵种类，通过云像简单预判天气。体育课上，老师带领孩子们完成跑步热身、躯体拉伸，随后开展激烈有趣的接力赛跑。丰富多彩的特色课堂充实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引导孩子放下电子产品，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学生唐凤琴：
1: 我今天学到了怎么区分益虫和害虫，也学到了怎么观察云朵是否下雨或晴天，我很开心。
0: 村里的返乡大学生在班内担任临时老师，针对性辅导孩子们完成暑假作业，帮助孩子攻克学习难题，同时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交通安全、防骗防拐常识，叮嘱孩子们时刻绷紧安全防线，陪伴他们度过充实假期。苹果市果化镇纳荣村返乡大学生潘增建：
2: 作为返乡学子，能利用假期回归家乡，陪伴村里的小朋友，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0: 苹果市果化镇纳荣村返乡大学生潘丽萍：
3: 趁着暑假回乡给村里的孩子们辅导功课，这段经历让我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同时能够尽自己的力量为家乡做出一份贡献。
0: 与此同时，在西林县米高轮滑培训班内，轮滑运动正成为当地少年儿童暑期锻炼的热门选择。穿戴全套防护装备的少年依次列队，跟随教练口令练习踏步、平衡、转弯等基础轮滑动作。当下许多孩子假期容易沉溺手机、电视，轮滑这项新潮体育运动便成为众多家长首选的暑期课外活动。滑行过程中一次次跌倒、一次次起身，也教会孩子们何为勇敢与坚守。学生黄许：
4: 参加这个轮滑培训班，我特别开心。以前放假我总爱在家看手机、看电视，但现在每天过来学习轮滑，既能锻炼身体，又学会了滑行。虽然训练的时候会流汗，我也会摔倒，但是我会勇敢的坚持。
0: 西林县米高轮滑教练韦邦鹏：
5: 轮滑运动这一块，它可以训练小朋友的反应能力，还有他的小脑，还有他的爆发力等。
0: 在右江区，家长们带着孩子走进消防救援站，不用课本，不坐教室，让孩子们学防火、练逃生，把安全知识实实在在地带回家。活动中，孩子们观看了火灾警示教育片，消防员现场讲解各类救援装备的功能和使用方法，指导孩子们试穿消防防护服、爬高楼训练，以及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火场逃生演练等。孩子们踊跃参与，在体验中学习基础灭火与自救逃生技能。右江区龙井第三小学学生何秋明：
6: 以前觉得火灾离我们很远，通过今天的活动，我知道火灾就在身边。比如玩打火机，电器老化都可能引发火灾。现在我不仅知道怎么报警，还知道如何保护好自己。
0: 右江区龙腾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杜世普：
7: 当孩子们把学习安全知识、参与文明实践活动中学到的珍爱生命、关爱他人、服务社会的价值观带回家，告诉父母和周边的人，这种大手拉小手的效应能有效提升整个社区的安全文明程度。
0: 活动还巧妙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百色高级中学学生现场挥毫泼墨，并将作品赠与消防救援站，以传统书画艺术传递重视消防、共建文明城市的理念。百色高级中学学生周艳彤：
8: 我写了两幅消防安全和文明城市内容的书法作品，用书法中静的艺术把消防安全、文明实践行动结合起来，让消防安全和文明实践融合一起，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荣盛、农凤秋报道。近日，凌云浩坤湖多了几位新住客，四只绿鹭现身情人岛浅滩，和三只白颈鸭结伴觅食，这标志着绿鹭第一次被正式录入浩坤湖湿地公园的物种档案。它们的到来不仅是一张生态成绩单，更是浩坤湖从靠水吃水到靠水养水的转变。本地摄影爱好者黄少霞常年在此拍。

0: 白鸟，它的镜头也成了这里的生态晴雨表。摄影爱好者黄少霞，
1: 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发现它澎湖的水是越来越清蓝，这生态保护的越好了。这些鸟类也是越来越多，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0: 能让生性胆怯的绿鹭安心落脚，背后是实打实的治理。昊鲲湖清退了260套湖面养殖网箱，退耕还林776亩，水质连续五年稳定达标。园内已记录脊椎动物264种，其中

0: 游客和村民也不会随意惊扰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舒服了，他们自然愿意长期在这边活动。
1: 生态变好了，村民也跟着受益。作为百色喀斯特封丛洼地湿地的典型，浩昆湖摸索出一条分区管控、产业转型、村民共治、生态旅游富民的路子。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生态饭，开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守着绿水青山，端稳了金饭碗。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0: 我们扎根百色喀斯特地貌的特殊环境，一边治好石墨，管好湖水，一边带着老百姓靠生态旅游增收，解决了山区湿地保护和老百姓赚钱难的矛盾。
1: 从绿路的驻足到百色全市的生态蝶变，目前百色森林覆盖率已达68.9%，中华秋沙鸭连续10余年飞抵澄碧湖越冬，曾经的采矿塌陷区也修复成了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绿路来了，并且留了下来，鸟儿用翅膀投下的这一票，就是百色生态答卷上最生动的签收印记。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德宝融媒记者李立晨报道。日前，一场特殊的欢迎仪式在百色动车站举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手捧鲜花，迎接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归来的德宝籍青年小赵。小赵是全国第23659例、广西第827例、百色市第78例、德宝县第5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此次他共捐献了168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功救助一名血液病患者。德宝县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小赵：
2: 我恢复得非常好，我感觉我非常的光荣吧，然后同时我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1: 就读于右江民族医学院的小赵，于2024年10月完成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并登记入库。2026年5月，他意外接到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的通知，非血缘关系之间造血干细胞的匹配概率是几万分之一，甚至几百万分之一。正因为配对成功率极低，每一次成功配对都被视为生命奇迹。配型成功后，小赵赶赴柳州市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在此之前，因担心配型不通过，他并没有将登记入库的事告诉家人和老师。志愿者家属苏女士：
3: 小孩就通过他的那些医学的常识来普及给大人，这个是对身体没有危害的，而且是能救人的，所以我们也打消顾虑了，就觉得救人的这种善举我们就很支持了。
1: 小赵的这一善举为等待救治的患者及其家庭带去了重生的希望。德宝县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小赵：
2: 我就希望成为捐献的典型例子吧，我就多了一份科普示范的责任，就希望以我的经历消除大家对捐献的顾虑，同时我也想呼吁更多的人正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用星星之火点亮他人的生命之光。
1: 红十字会和学校表示，后续将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讲好他的捐献故事，引导更多青年学生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总队广西大队副队长秦月华：
4: 捐献造血干细胞其实是一种成分血，它对身体健康是没有影响的，比如捐献造血干细胞，它一周后就能恢复正常了。
1: 右江民族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学生科副科长邓寒清：
5: 我们会让他以优秀学长学的这个身份到各班级去做他一个精神跟一个他视力的一个分享，让他们看到榜样的力量，然后去号召更多的符合条件的同学都能参与到我们这个造血干细胞的这个捐献的这个行动中。
1: 田林融媒记者魏朝胜报道。近日，田林县首期高山茶叶标准化种植加工技能培训班在旧州镇莱州村梅花山高山茶叶基地开班。本次培训为期5天，依托粤桂协作和深圳光明的资源与平台，由杭州耳令社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筹师资，特邀六宝茶双非遗人刘建明现场授课，设置理论与实操两个环节，通过普及标准化种茶制茶技术，

0: 补齐本地茶产业技术短板，推动田林高山茶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助力群众增收致富。龙林融媒记者王磊、韦宇、王燕报道。为精准对接困难学生助学需求，龙林各族自治县于7月27日启动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推行线上加线下双通道办理模式，高效推进服务便民，已完成2075名重点困难学生预登记，首贷学生线下窗口当天申请，当天办结，续贷学生足不出户即可线上完成。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首贷415人，续贷2725人，累计贷款申请金额达3791.697万元，有效缓解困难家庭教育负担。本次受理工作将持续至9月30号，确保困难学生帮扶全覆盖无遗漏。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市纪委监委派出5个监督检查组，吩咐全市12个县市区紧扣防汛救灾、水库安全、地质灾害等重点内容，采取4不2职方式，开展为期5天的防汛救灾专项监督检查，督促各级各部门全面落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推动防汛责任下沉到乡镇、村屯，压实到隐患点、监测员等最小工作单位，坚决防止责任悬空、工作空转。连日来，百色持续高温，热浪袭人。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职工劳动保护工作，保障一线职工身心健康，8月7日至14日，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凉慰问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广大职工心坎上。入汛以来，那坡县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辖区国省干线公路防汛形势严峻。为保障群众出行和边境道路安全，那坡公路养护中心提前谋划，快速响应，全员冲锋，依托机械化和专业化抢险模式高效处置险情，全力筑牢边境公路安全防线。据统计，汛期以来，该中心管养路段累计发生各类水毁险情约100处，清理滑坡土石方总量约1.3万立方米，多处阻断路段得到快速抢通，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辖区路网平稳运行。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锚定教育强势目标，持续加大投入，优化布局，我市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步伐坚实。暑假期间，我市各地特色活动多点开花，护航少年儿童快乐成长。凌云昊鲲湖成了鸟儿的安心窝，为生态保护交出朴素答卷。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9: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微微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人间这句歌词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是的，这首歌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爱的奉献。这首歌曲就像一束光，不管是遇到困难时的互相帮助，还是平凡日子里的小小的善意，都被他唱得格外的珍贵。每次听到这首歌呢，都会忍不住地想起一些温暖的瞬间。原来爱从来都不是大道理，而是藏在你我身边的小小举动，一直都在温暖着我们。